0: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六四事件37周年，全澳各地寻日都有悼念活动。中国批评美国借六四事件抹黑中国。普京表示，如果能够达成共识，愿意同泽连斯基签署和平协议。今日是2026年6月5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昨日是六四事件37周年，多个团体在澳洲五大城市举办纪念活动。墨尔本的集会名为《悼念不能悼念六四的香港》在州立图书馆外举行。主办方表示，最高峰那阵有70-80人参加。曾被中国当局关押3年的澳籍华裔记者成雷亦都有出席活动。他接受 SBS 中文采访时忆述，1989年他还是中学生，同父母在墨尔本获知消息之后在本地参与示威。他亦都提到为什么会出席活动。
1: 因为我自由了，而且我觉得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充分的行使他的自由。
0: 成雷说他自己获得自由之后，觉得有些人并未充分行使自己的自由，他希望自由的人能够支持其他未能够自由发声的人，也都鼓励大家自由发声。他说在中国很多人忘却历史是很不应该。而在雪梨，在中国总领事馆外举行的集会有过百人参加。民主活动人士林松去年参与香港议会的选举，被问到会不会惧怕好像其他参与者那被港府通缉，他就表示已经预了，但就会继续坚持发声。
2: 我们看到中国一路去到香港，变化呢是很令人失望，不是向他说反贪污向民主自由那边去变化，而是向另一个极端走。所以呢经过37年呢，我觉得我们还需要站出来，虽然外国声音可能是很小或者是起不到什么作用，但起码呢就提醒下我们仍然是有人关心整个中国去到香港发生什么事。
0: 而中国就批评美国借六四事件抹黑中国。六四事件37周年之际，中美再度就事件隔空交锋。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任何审查制度都无法抹去历史，并向1989年在北京争取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权利的示威者致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时就说，中国政府早已经对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政治风波作出明确结论，批评美方歪曲历史事实，抹黑中国政治制度并干涉中国内政。六四事件周年纪念活动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包括台湾。不过中国和香港今年都没有公开举行悼念活动。据报当局亦都禁止部分六四死难者家属前往北京万安公墓拜祭。其他消息，外长王英贤表示支持4名因为访问台湾之后被中国禁止入境的新西兰国会议员。被禁入境的包括执政党议员麦克鲁、威尔逊、普格以及反对党议员韦伯。他们上个月以国会代表团身份访问台湾之后被中国禁止前往中国一年。中国一直视台湾为其领土一部分，并认为台湾政府进行任何对外关系活动都属于侵犯中国主权。王英贤就说，澳洲将会就事件向中国提出交涉，支持有关的新西兰议员。另外，外长王英贤说，他接受从加沙援助船队返回人士提出的性侵指控。有关议题在参议院预算审查委员会会议上引发激烈的辩论，多名参议员互相高声争辩，主席两度终止会议安排休息。王英贤就形容船队成员据报遭受的待遇是骇人听闻且不可接受。六党参议员发怒期之后追问王英贤是否相信提出指控的女性，王英贤就激烈回应不要打断他的问题。一名原住民男子在珀斯卡苏亚瑞纳监狱死亡。西澳司法部表示，这名29岁的男子被发现在囚室内昏迷，狱警即时为他急救，直至救援员到场接手，但医护人员当场证实这名男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事件并无可疑。 西澳警方落案起诉三人，指他们涉嫌协助一名通缉的昆州电单车帮派成员慈维克偷渡去印尼。调查人员表示，今个星期较早时，一支训练有素的战术反应小组在珀斯以北1250公里埃克斯茅斯对开大约50公里的海域拦截一艘豪华游艇，成功阻止有关的计划。案件由西澳警方、联邦警察、澳洲边防部队、澳洲刑事情报委员会和澳洲交易报告及分析中心组成的跨部门专责小组，由今年5月开始展开调查。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系国际方面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能够达成共识，佢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和平协议。普京话，俄罗斯愿意按早前喺美国阿拉斯加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峰会入边达成嘅共识，就乌克兰问题作出妥协。不过佢强调，乌克兰需要接受相关嘅条件。普京过去曾经表示，泽连斯基的任期已过，并不是合法的领导人，但乌克兰法律规定在戒严状态下不可以举行新的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普京表态是表示欢迎，但未具体回应其中的让步细节。特朗普说，美国在这方面作出很大努力，他形容两国都非常重要，希望见到双方达成协议。他指出，战事每月都造成近25,000人丧生，大部分是士兵。他强调冲突必须结束，但双方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加沙当地医院表示，以色列空袭造成最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沙当地医院指出，加沙市在最少4次空袭中有人丧生，死者包括2名妇女和2名儿童。另外，黎巴嫩南部一名联合国维和人员被迫击炮击中死亡。以色列指责真主党需要为事件负责。死者是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亦都是自今年3月以来第7名在黎巴嫩殉职的联合国人员。而以色列最高法院就裁定，当局必须容许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探访被扣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加沙战事爆发之后，以色列禁止红十字会探访巴勒斯坦在囚人士。人权团体就批评，有关措施令外界难以独立监察囚犯的待遇，并关注有人遭受虐待、挨饿和缺乏医疗照顾。回来本地，神州一项容许女性透过社区药房取得避孕药的计划今日正式生效。当局表示，目前已经有30名合资格药剂师完成认可培训，可以为病人处方避孕药，但预计未来几个月培训扩展，会有更多药剂师获得处方的资格。神州是继维州、昆州和塔州之后最新一个扩大避孕服务渠道的州份。神州卫生厅长帕克早前表示，计划旨在确保基本医疗服务不再是奢侈品。帕克说，在现时生活节奏急速的情况下，要确保女性和家庭更易获得医疗服务，就必须要善用社区里面训练有素和受尊重的专业人士，例如是药剂师和家庭医生，确保他们可以发挥专业，提供应有的服务。一名以驱邪解咒为名行骗长达20年的灵媒骗徒，承认诈骗受害人数10万元。现年50岁的威廉斯，自2004年开始，透过宣传单张和报章广告，将自己包装成为灵媒大师，声称可以提供灵性净化服务，协助消除诅咒和邪灵的影响，直至2024年被捕。他已经承认涉及4项诈骗罪名，案件涉及4名受害者。威廉斯目前正被还押，今个月在雪梨的一个地方法院判刑。最新数据显示，新州的无家可归问题正是急剧恶化， 尤其是在偏远和乡郊地区。根据新州无家可归服务机构报告显示，整个新州的露宿者人数在过去六年增加七成半，涵盖新州北部和中北岸地区的区域。无家可归人数亦都由2020年的407人上升到去2026年的1024人，令到该区成为全州无家可归问题最严重的地区。跟住是体育消息。前意大利国脚世界杯冠军成员尼斯达表示，法国和西班牙是2026年世界杯夺冠的热门。尼斯达特别提到18岁西班牙新星耶马，形容对方是有潜力成为下一个美斯。不过尼斯达就对意大利再次无缘世界杯是感到失望。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8686点，是跌了99点，总成交是32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51561点，是升了874点。恒指昨日收报25253点，是跌了379点。上证综指昨日收报4057点，是跌了2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134，对港元5.5890，对人民币是4.8329。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19度，墨尔本亦都是大致有阳光，最高14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19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1度，阿德雷德有骤雨，最高15度，荷巴特间中密云，最高13度，坎培拉阳光普照，最高13度，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10:30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我是邓伟林。接下来是大众论坛的环节。近年澳洲各大城市的楼价持续高企，令到越来越多人都会选择去购买公寓作为自住或者投资的用途。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目前已经有数百万的澳洲居民是居住在分层住宅物业里面。而在雪梨、墨尔本和布里斯本等等的大城市，公寓已经成为不少首次置业人士和新移民踏入楼市的重要选择。不过在买公寓的时候，除了要考虑楼价、按揭供款和地点之外，其实都有一样东西是经常被人忽略，但是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开支。这样东西就是业主法团的管理费。其实这个业主法团的管理费主要其实是用在支付在一些公共地方的即大厦公共地方的保养、清洁、园艺、保安、保险、升降机维修、这些等等，或者未来大型维修工程等等的开支。有不少的业主就发现，其实即这一项开支那个即那个增加的速度都非常之惊人的。咁今日我哋就请嚟物业管理专家博主吴汉杰阿 Jeff 啦，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即係现时呢个澳洲公寓管理嘅一啲现况嘅。咁都欢迎大家啦打电话嚟 1300-799-323， 咁或者啦你可以传短信去 0448-799-323 同我哋讨论嘅。阿 Jeff 你好啊，早晨。
1: 早晨大家好。
0: 是啦，咁即係又即係开始之前就想问一下啦，其实即係对于好多华人嘅家庭嚟讲啦，咁即係买公寓係进入呢个澳洲楼市嘅第一步啦。咁其实买公寓同埋独立屋最大个分别喺边呢？
1: 其实最大嘅分别就係，如果你买一间公寓嘅话啦，你唔係淨係买你自己單位的範圍，其實呢你還要買埋整棟樓的一個 common area， 那些共同擁有的產權。咁所以你剛才提過就係啲管理費升到驚人啦，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你買一個公寓呢，你還要維護埋其他一些 common area。在那個屋苑裏面，所以這個的情況跟獨立屋就很不同，因為獨立屋就是所有的產權都是你自己土地範圍裏面，但是公寓就是除了買間屋，除了買間apartment 之外，還有一些 common area 是屬於你的責任裏面來的。
0: 是咁啊，即系若然即系买楼嘅时候啦，即系除咗要留意呢个楼价啦，同埋我哋头先提到嗰、那个即系管理费之外啦，咁其实咧业主法团嗰个财政状况都紧要。即系假设啦，若然真系要即系啲买家去睇楼嘅时候，有冇话系应该要睇边一啲文件会比较好啲咧？
1: 首先第一樣嘢，通常咧，我哋會有一個叫做 disclosure statement 嘅，即係個 strata， 即係業主委員會嗰、嘅一個必須要披露嘅文件。咁呢一個咧係所有做銷售公寓嘅時候咧，嗰、那個中介都要預備嘅。咁呢份文件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咧，佢係會話咗俾新嘅買家聽咧，就係有冇一啲好重要嘅事情會係需要法定上面去披露。咁而另外就係買新嘅買家亦都可以要求去睇下一啲我哋叫做 AGM， 即係年度業主大會嘅一啲 minutes。咁就睇下究竟裡面會唔會有一啲嘅維修嘅項目。係即係好需要好大嘅開支，咁呢兩樣嘢咧，其實新嘅買家咧，亦都係可以特別留意嘅，因為咧呢兩樣嘢基本上咧就代表咗嗰、那個業主委員會啊，或者嗰個屋苑咧嗰個健康嘅情況，就好似一個健康報告一樣。
0: 咁啊，即係準備買樓或者未來要買樓嘅朋友啦，都可以留意翻頭先阿 Jeff 提到嘅呢一啲即係文件啊，咁都幾有參考性啊。咁我想問一下 Jeff， 咁其實頭先我哋探討到嗰、那個即係管理費個開支都幾驚人啦。咁其實管理費低咧，係咪又係一 即一定是好事呢？有没有可能反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呢？
1: 这个呢问题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即是呢因为我不可，我觉得我不会去说管理费低和高是好事定是不好事。最重要呢就是我们不只是看他今个季度去收的管理费那个 amount 那个数目，而是呢我们要看整个主委员会里面我们有一个叫做 sinking fund， 即是一个你当一个储钱的机制，究竟储钱里面呢那嚿钱够不够多去将来呢去承受一些的维修。咁如果一个作为我自己作为一个昆州的买方中介啦，其实低的管理费呢对新的买家来讲确实是一个好的吸引力来的。咁但是呢究竟它为什么低呢，大家就一定要找出原因，就不是一定低一定好，又或者低一定不好，但是就要知道究竟它为什么低，又或者它为什么高了。
0: 是咁啊，头先阿 Jeff 你都提到啦，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啦，就系嗰个 sinking fund， 即系我哋叫做储备基金。其实睇翻啦，最近都有一啲报道啦，指出即系昆州其实有唔少嘅分层住宅都面临紧一个财政压力啊。咁头先提到，其实即系都有啲业即系有啲业主法团啦，好多年嚟都一直维持住一个比较低嘅管理费，咁啊希望减轻。即係啲業主嘅負擔啦，但係同時間咧，佢哋嗰個儲備基金入邊咧，就未有預留足夠嘅資金去即係應付未來一啲大型嘅維修工程。咁即係即係 Jeff 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即係呢個儲備基金升翻咧，究竟係咩嚟嘅？即係啲普通買家點樣判斷個基金係咪足夠咧？
1: 首先要知道咧，我哋交公寓里面的管理费呢，其实它是分了三个大的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叫 administrative fund， 即是一个行政的基金。它呢就是负责日常的开支，即是你请个清洁工人，你清洁部 lift， 就会在那个叫做行政基金那里呢就拿钱出来交的。而另一个刚才你提到的就是 sinking fund， 就是储备基金。这个呢就是你当是一个公寓的猪仔钱鸭，就是呢每一个业主每一个季度的管理费里面有某一个部分的百分比呢就是入落去这个猪仔钱鸭那里的了。咁如果某年某月某日需要做一啲大型嘅维修啊，或者更换一啲嘢嘅时候咧，就需要动用到呢个sinking fund储备基金里面嘅钱。而第三部分咧，就系呢个屋苑里面嘅保险费。咁所以咧，一般嘅管理费咧，每一个屋主咧，佢交里面咧，其实都系由呢三个部分组成嘅。但系呢三个部分组成，究竟嗰个百分比系几多咧？就系由每一个业主委员会或者之前嘅业主委员会去决定嗰个比例噶。
0: 咁即係都幾多嘢要留意啦，喺買樓嘅時候。咁又提提大家啦，咁若然即係有問題或者有啲嘢想問啊 Jeff 嘅話呢，都歡迎致電我哋13007993323，或者可以傳短信過嚟04487993323上嚟，咁就問下 Jeff 問題嘅。咁都繼續想同阿 Jeff 傾下偈啦。其實以你嘅睇樓同埋物業管理經驗嚟講啦，有冇話即係邊一啲物業其實即係一睇就知道我可能將來就要大維修，即係有啲警號咁樣咧？
1: 首先樓齡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啦，即係因為例如一棟樓即係佢可能去到十幾二十年咧，就開始有好多老化嘅跡象嘅，例如一個屋頂啊、電梯啊呢啲咧，基本上咧佢去到十幾二十年咧，就已經你要特別留意呢啲嘅情況。咁另外就係、是、如果你問我幫啲客去揾一個公寓嘅時候咧，我自己有幾樣嘢我係會特別避開嘅。首先就係、是、因為你知道喺澳洲嘅公寓啦，好多時候我哋嘅空間唔係好夠啦，佢哋嘅泳池咧都會放喺一棟樓嘅天台嗰度。咁好多時候咧，天台下面嗰層咧，即係個泳池下面咧，就係、是。 非常之容易漏水，而且咧嗰種嘅漏水情況咧，係無論你點去即係花幾多錢去整咧，都未必整得好嘅。咁所以第一樣嘢，我就會幫啲客睇下個泳池嘅位置啦，喺個天台邊一度啦，然後會唔會喺呢個單位嘅樓上啦，依啲都係要特別留意嘅。咁另外就係關於嗰個嘅我哋有一樣好嘅地方咧。就是澳洲好多嘅停車場啦，佢嗰啲混凝土咧都係冇封住，即係佢面頭咧冇一啲修飾咧係冚住佢，所以大家如果買公寓嘅時候去睇下究竟嗰個係個好冇嘅質素嘅公寓咧，你可以去到個地庫嘅停車場啦，睇下究竟佢嗰啲混凝土啲 concrete 啦，有冇啲好嚴重嘅爆裂嘅情況？因為呢一個咧，可以話係成棟公寓啦，如最致命嘅地方，因為咧，如果喺個地基啲石屎出現咗問題咧，嗰、那個維修係需要好長嘅時間，同埋需要非常之驚人嘅數目噶。
0: 嗯，咁啊，头先阿 Jeff 都提到一啲好好嘅例子啦，咁即系大家喺购买物业嘅时候啦，都可以留意下有冇即系啱啱阿 Jeff 提到一啲情况。咁咁喺去广告之前咧，又想问埋阿 Jeff 最后一条问题啦。咁其实对于首次置业人士同埋一啲即系新移民嚟讲，有冇话即系若然佢哋真系想购买公寓，有冇话？有哪一些風險是比較容易忽略的呢？
1: 我想很多人因為如果你去買一個公寓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只會著重我們那個發展商，即是 developer 是誰，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其實 developer 不是幫你起樓的公司來的，在澳洲即 developer 只是負責去計劃啦，做銷售啦，攞呢一個嘅資金啦，去喺嗰、那個嗰棟嘅公寓。但係真正落手落腳去起樓嘅就係builder，就係建築商。所以咧，其實如果大家係有能力去查到嗰個物業嘅建築商，無論係 off the plan 又或者二手樓又好啦，如果係一啲比較有保證嘅澳洲嘅建築商嘅話啦，呢、這個咧會比淨係知道邊個係 developer 發展商啦，係更加可以保障到你嗰棟公寓嘅質素。
0: 嗯，咁係啦，咁各位真係特別嘅首次置業人士啦，佢哋即係如果真係要購買物業嘅時候，就可以留意一下個builder到底係咪一個即係信譽比較良好嘅公司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先請阿 Jeff 休息一下啦。咁聽眾們啦都可以稍後繼續打電話嚟啦，13007993323或者傳短信去04487993923，同阿 Jeff 傾下偈或者問一下同佢即係一啲。同物业相关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去接广告先。
2: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Today, 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0: 继续翻到嚟大众论坛嘅环节，我系董伟林。咁咧，今日我哋就邀请咗物业管理专家博主吴汉杰阿 Jeff 啦，继续同我哋一齐探讨下澳洲公寓管理嘅一啲现况嘅。阿 Jeff 你好啊，
1: 你好。
0: 咁头先我哋广告前啦，就提到啦，最近即系有啲报道指，就昆州有唔少嘅分层住宅公寓啦，就面临紧一啲财政嘅压力啦。咁同埋我哋头先提到嗰个储备基金嘅问题啦，咁啊，即系有啲业主法团啦，未有预留足够嘅储备基金去应付一啲即系大型维修嘅工程啦。咁所以咧就延伸到另一个问题出嚟啦。咁啊，有啲业主啦，就因为呢一个原因啦，就收到即系数千蚊至到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嘅特别征费嘅，咁就即系引起咗大家嘅关注啦。咁我又想问一下 Jeff， 到底呢一个特别征费即系啲咩嚟嘅咧？有冇话即系咩情况之下先业主先至会即系收到呢一个通知咧？
1: 最主要就是剛才我們解釋過什麼叫做升傾分，就是個儲備基金，就是例如這個特別徵費，就是當你打開你的豬仔錢鈔，你要用錢的時候就發覺你的豬仔錢鈔裡面不夠錢用，那變成就要徵收這個特別徵費。那這件事其實就是大部分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多啦，其實對嗰個特別徵費嘅反應咧，係會特別大嘅，因為本身佢哋就係一啲投資者啦，好多嘢都係即係買一個物業都係計數或者淨係想即係做一個長遠嘅投資，咁所以呢啲特別徵費對佢嚟講嘅影響咧係好大嘅。咁當然，如果另外一個嘅類別咧，就係一啲本地自住嘅居民。本地自住居民咧，佢哋當然亦都好唔高興啦，但係因為佢哋本身就係嗰間屋嘅屋主啦，那個公寓嘅屋主，佢哋亦都係住喺嗰個公寓裏面嘅。咁所以咧，其實喺即係特別係可能喺文化差異上面咧，一啲本地嘅白人啊，佢哋知道某一啲錢係真係要使去俾呢個特別徵費去做一啲嘅工程嘅時候啦，佢哋 係無奈嘅，但係佢哋都會接受。咁所以咧，當呢個特別徵費咧，即係除咗係唔夠錢要大家夾錢出嚟去做一啲嘢之外啦，其實個業主組成嘅背景咧，其實都會令到嗰個徵收特別徵費嘅反應會好唔同嘅喺成個屋苑裏面。
3: 係，咁有冇話有啲咩常見嘅原因令到業主們會突然間收到呢一個特別徵費通知呢？
2: 例如舉個例子，就係一啲好極端嘅天氣啦，好似之前我哋打風啦，即係Brisbane 可能50年都未打過風，咁突然間打風，咁就令到可能成個嘅屋頂有出現好嚴重嘅漏水嘅情況嘅話，咁呢一啲咧都係之前嘅業主委員會嘅計劃以外，咁因為如果例如你個公寓裡面你要將成個屋頂換過或者再做個防水層啊，那個費用係可以平嘅，可能幾萬，貴嘅可能十幾廿萬，都以上都有機會。咁所以即係呢一個係即係其實你就好似就算你買獨立屋又好，買呢一個嘅公寓又好啦，其實天氣啊有好多老化嘅跡象咧，都唔係咧人為係可以預計得到，咁所以咧就有機會徵收呢個特別嘅徵費啦。
3: 咁啊，呢个时候啦，我哋即系都有位听众打嚟啦，我哋都听咗佢电话先啦。咁啊，嚟自雪梨嘅 Aaron，Aaron
4: 你好啊，系早晨，我问题就系想问，咁我过去呢一年零咧就有去睇楼，因为我个室友咧就唔想同我住啦，咁佢又想搬走咯，咁我就都叫佢系买二手楼啦，唔好买新啦，因为新嘅唔知道 個質量會點樣？咁我就發覺好多時咧有一個新嘅啲賣家嘅做法，就係當你去睇樓嘅時候咧，佢就會已經會嚟放一個 QR code 或者放公司名，咁佢話嗱，你只要俾嚟50蚊或者200蚊咁樣咧，我就已經同你做晒業主立案法團嘅審查，即係嗰啲 strata search 啦，同埋亦都係驗咗樓㗎啦，揾人，咁你只要咧一俾100蚊，咁你就可以即刻 去 download 嗰份報告，咪即刻可以坐喺度睇啦，都冇問題。咁我就想問，因為以前呢樣嘢咧，就係如果你有興趣買嘅時候，你就自己揾你個 conveyancer， 你個 conveyancer 就係揾間公司去查啦，咁就去確保即係查出嚟係準確啦。咁其實呢份雖然係一個叫第三公司去做呢個咁嘅查樓嘅嘢嚇，但係呢個係個賣家去揼你出嚟俾你，其實係 可唔可信嘅咧？
2: 其實你要分開兩部分嚟睇嘅。第一部分咧，頭先講咗咧，佢係包括嗰個叫做我哋頭先講嘅，例如 AGM 嘅 minute 啦，又或者 disclosure statement 咧，呢一個咧無論邊一個組咧，嗰個文件都係冇得刪改嘅，因為本身嗰樣嘢咧就係由業主委員會開大會 嘅時候所做嘅一個記錄，咁而裡面嘅 disclosure statement 亦都係法定，無論係邊個州，無論新州又好，惠州又好，昆州又好啦，嗰個 disclosure statement 咧都係喺某一個程度嘅範圍裡面啦，業主委員會就要有呢一個嘅披露文件去俾一啲新賣家知道，所以喺呢兩個範疇裡面咧，係基本上無論邊一個做呢個我哋叫做 search 咧，都係 同一份文件嚟嘅，所以呢個部分咧，你就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无人机袭击了亚速海、马里乌波尔港和别尔江斯克港，以及俄罗斯控制区沿海水域的五艘船只。乌克兰当局表示，无人机袭击了干货船和一艘油轮，这些船只涉嫌盗窃乌克兰粮食，并转移军用物资和燃料。遇难船只来自阿塞拜疆，但阿塞拜疆外交部表示，这些船只不属于阿塞拜疆。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举行面对面会谈以结束这场持续四年的冲突的提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澳大利亚国内。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一国党的崛起是政府决定实施重大税制改革的一个因素。在悉尼发表的演讲中，阿尔巴尼斯重申了他的改革、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政策的理由，并表示这将带来改变。他指出，生活水平下降导致选民不满，而一国党正利用这一点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4: If people think the economy isn't working for them, and they're working their guts out, and they're not getting opportunity,
2: 如果人们认为经济对他们不利，他们辛勤工作却得不到机会，那么我告诉你，他们会转向更简单、更注重抱怨的政党。而我们的政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说，不不，我们要带来真正的改变。一名原住民男孩的家人表示，对涉案的新州警察的量刑并非为了报复。48岁的布莱恩特因危险驾驶致人死亡罪被判处两年强化矫正令，这是一种在社区执行的监禁刑罚。2022年，布莱恩特将他的无标识巡逻车停在16岁的杰伊·赖特骑着的一辆被盗越野摩托车前。这名来自邦古地族的男孩撞上了布莱恩特的车，前者被甩出摩托车，最终因头部受伤而死亡。杰伊·赖特的父亲拉克兰·赖特表示，重要的是有人为这起死亡事件承担了责任。
5: We've lost our son, which nothing can ever bring that back. So it was never about a sense.
2: 我们失去了儿子，没什么能够让他复活。所以这从来都不关乎判决的问题，这从来不是问题的关键。这表明事件出了大问题，人们必须为他们的错误或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原住民法律服务处表示，这是新州首次由警官因在警务行动中导致原住民死亡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兹维列夫在巴黎经过斯盘苦战击败捷克小将门西克后，将在法网男单决赛中对阵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是德国选手兹维列夫第四次闯入大满贯决赛，他将力争获得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冠军。科波利则在队友阿尔纳尔迪因病退赛后首次晋级大满贯决赛。无论周日的决赛结果如何，科伯利已将自己的排名锁定在世界前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04 美元、4.768 元人民币、5.516 元港币以及 22.242 元新台币。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今天晴，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2度，阿德莱德多云见晴，最高温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林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的青少年的上网时间和反犹主义的关系。专业人士告诉 SBS 事实核查，由于青少年在网上花费更多时间，与他们讨论反犹主义变得更加有挑战性。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的听证会揭示，许多在澳大利亚遭受或实施反犹主义行为的受害者和施害者都是儿童。我们应该如何以符合年龄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呢？接下来请您收听 SBS 事实核查记者莱拉·史威茨和丹尼斯·方的报道，由宁心编播。
1: 澳大利亚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该委员会目前已收到数千份意见提交，并听取了首批证人的证词。他们讲述了自己在澳大利亚遭遇反犹主义的亲身经历。
2: And the fact that this is being felt by the youngest and the most vulnerable.
1: 最令人痛心的是，感受到这一切的竟是最年幼、最脆弱的群体——我们的孩子。这实在是令人痛心。针对犹太学校和托儿中心的纵火袭击与涂鸦破坏，犹太儿童遭受言语辱骂，甚至有人向他们投掷硬币。同学在学校作业上画纳粹标志，做纳粹敬礼手势。临床心理学家阿曼达·戈登告诉 SBS 事实核查，近年来向他寻求建议和帮助的家庭数量持续增加。孩子们会带着这样的问题来找我。为什么有人讨厌犹太人？我们安全吗？为什么我们学校门口会有保安守卫？在本周的 SBS 事实核查中，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与孩子谈论反犹主义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不同的回应，把他们一概而论是非常不合适的。
3: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 关心与保护。
2: We need to teach them that it's okay for people to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1: 我们需要教孩子们，人们对国家或政治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的，但绝不能因为一个人是犹太人就去指责或威胁普通人。我们也希望帮助孩子们，无论是犹太儿童还是非犹太儿童，让他们保持好奇心。孩子应该被允许提问，但我们也需要能够给予他们恰当的回答。
5: It's not if they've seen anti-Semitism, it's when they've seen.
1: 不是如果他们看到反犹主义，而是当他们看到反犹主义。青少年有一半的清醒时间都在网上度过，而如果你最近看过评论区，你会发现其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反犹内容。肖莎娜是一名学校教师。他表示，与青少年讨论反犹主义会更加复杂，因为他们可能并不清楚自己在网上看到的内容来源与背景。
5: You've go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oung people.
1: 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使用表情包开玩笑，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搞笑，但实际上他们在无意中参与传播一些非常古老的反犹主义表达形式。肖莎娜表示，当她向学生解释这些网络表情包和迷因的含义时，学生们常常感到很惊讶。
5: And they say, "What is Goyslop?" And you have to explain. Well, there's a conspiracy.
1: 他们会问什么是 Goyslop， 你就必须解释说，其实有一种阴谋论认为犹太人正在制造加工食品，用来控制一半的非犹太人口。然后学生们就会看着你说，这太疯狂了，这不就是网上一个无聊的玩笑吗？

0: 吗？但你必须告诉他们，不，这不是玩笑，因为它的根源就是这样的。尽管很难在给予青少年隐私和保护他们之间划清界限，但肖莎娜认为监测并讨论青少年正在接触的网络空间是很重要的。
1: It's not just anti-Semitism, right? We're seeing like these what huge.
0: 这不仅仅是反犹主义，对吧？我们正在看到一波又一波的新的厌女情绪和种族主义。你必须能够坦率地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并向他们指出这些现象，同时也要为他们示范，当面对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这类问题时，什么才是理性的思考方式。每年大约有 3.5 万名学生参观悉尼犹太博物馆，在那里他们可以与大屠杀幸存者见面并提出问题。我想最常见的问题是，你见过希特勒吗？你知道，这其实只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桑迪·霍利斯是该博物馆的教育负责人。但后来也会出现一些更具反思性的问题，比如，你能原谅那些人对你做出这些事吗？或者，你最想留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毫无例外，每一位幸存者都会留下来对未来的希望之言，每一位幸存者都会谈到挺身而出的重要性，以及仇恨和不宽容的危险。学校可以带学生到博物馆参加工作坊，为他们课堂上学习的内容提供更深入的背景理解。目前该博物馆正在进行扩建工程，其中新增的展区将聚焦当代犹太人的生活。在澳大利亚，大多数人可能从未见过犹太人，因为这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社区。因此，这个项目的目的之一就是去神秘化，让人们看到犹太生活的真实与美好。同时，我们也在建立一种对澳大利亚反犹主义的回应，包括邦迪大屠杀。如果我们谈论当代犹太生活，那其实也是对我们当今所处世界的一种反应。邦迪查巴德犹太社区中心在邦迪恐怖袭击中被针对的这一社区组织正在支持那些受到最严重反犹主义影响的年轻人。拉比·门迪沃尔曼表示，会众中的孩子们曾向他寻求建议。
2: If they come to us with a worry...
0: 如果孩子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在被对待方式上感到担忧，并因此来找我们，我会告诉他们要更加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知道隐藏自己意味着什么。袭击中共有15人遇难，其中包括邦迪查巴德犹太社区中心的领导人之一埃利施兰格拉拉比。在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月里，施兰格拉拉比一直在推动诺亚计划，一个旨在通过教育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从而消除对犹太生活和传统误解的项目。他希望带来光明，而他认为能够带来光明的方式之一，就是邀请人们走进我们的会堂，向他们展示我们的空间，展示我们如何在周五烘焙传统的哈拉面包，以及我们作为一个社区是多么充满欢乐。这是埃维·萨摩斯，他是施兰格拉拉比的助理，目前正在继续诺亚计划的工作，在会堂接待学校与大学团体以及其他来访者。
3: Part of the tour is we do a Q&A with Rabbi Ullman and
0: 参观行程的一部分是与沃尔曼拉比进行问答环节。我会说，请放心，没有任何问题是不能问的。我真的希望大家把心里一直在想的问题都提出来，不管他们是否具有争议性。艾维表示，这类项目有助于抵制反犹主义并增进理解，不仅针对儿童，也面向所有人。
3: I think that there's a lot of misinformation out there. I think that social.
0: 我认为现在有很多的错误信息在流传。我也认为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些错误信息。如果我们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积极愉快的体验，让他们真正有所收获，并获得启发性的教育，那么我认为这是不会出错的做法。 沃尔曼拉比补充说，要建立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前进的方向是普世的爱与尊重。
2: There are values that we all can agree on, and if we can just meet up.
0: 我们都有一些可以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如果我们能够真正面对面的见面交流，而不是只在键盘后面当网络战士，并开始讨论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思考是什么把我们作为人类连接在一起，那么我相信这是可以实现的。
4: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时事核查记者莱拉·施维茨和丹尼斯·方的报道，由您新编播。那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关于六四事件37周年的报道，欢迎您在稍后的节目中留意收听。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8: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9: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7: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本周四呢是六四事件37周年。周四晚上6:30的时候呢，细雨中的墨尔本州立图书馆前，鲜花和标语是静静地被摆放在台阶上。据主办方介绍呢，现场约聚集了70-80人，共同悼念1989年六四事件37周年。这场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在中国已经成为禁词，但在海外这段历史仍然没有被遗忘。参与悼念的人群中包括曾被中国拘禁3年的澳籍华裔记者程雷。他说37年前天安门的枪声响起后，14岁的他和父母一起走上了墨尔本街头声援北京抗议的学生。
11: 可以先讲一下您今天来这边是做什么，为什么觉得有必要来到现场？
12: 因为我自由了，而且我觉得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充分的行使他的自由，而我希望我们能够去支持更多的不能自由发声的人，能够鼓励大家都来自由的发声。37年前我也在墨尔本，当时还是14岁的中学生的我，跟着我的父母亲也在这里游行，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所谓的党员拍照对这些游行的留学生们进行迫害。而且后来在这个屠杀发生之后，我们也是在当时有30多万个墨尔本人走上街头来抗议，然后后来我们都挤到这个市政厅，我还记得大家都在非常肃穆的哭，当时是非常动人的一幕。那个时候你都不明白，就是在国外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心情，每天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社媒，都只是冲到家里，然后就打开 ABC， 打开 SBS， 然后就看记者发回来的报道，所以是真的是心都提到嗓子眼里的关注这件事情。
11: 您在当时37年前14岁这个年纪，您了解当时是发生了怎么样一件事情，或者您还记得当时您的家人或者说您的父母是怎么对这个事情什么样的反应，怎么样讨论的吗？
12: 我爸爸是应该算是这个那个时候算是愤青或者愤中，现在是愤老了，但是家里经常会有追求民主的朋友到家里来聊天，然后我也会，因为作为独生孩子嘛，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好去，都在听大人讲话。然后我还记得我做了一个海报贴在我的学校里面，然后鼓励大家来一起来参加这个游行。
11: 那历经这个中间有37年之久啊，您中间有从事记者的工作，也有在中国这个 State Media 从事记者的经历，包括之前在拘禁的这些多年的这个经历，让您对于这个天安门事件有其他新的一些理解吗？
12: 我觉得在那之后，中国的经济虽然是腾飞了，但是好像每一个人心里都死了点什么，或者说大家都做了一个交易吧，就是我们要先富起来然后再说其他的，灵魂先可以不要。尤其是对我来说这个感触特别大，包括之后我去北京旅游，然后在天安门广场拍过典型的游客照，我爸都说过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因为他不敢相信我能够在那曾经淌过血的这个广场还笑得出来。我怎么说，自己这几年当然有反思，我在这个央媒工作的这些年到底做了什么，但是在当时的我的初衷，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是认为我其实是在体制内在推动变化的，但是现在看来可能其实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做了帮凶吧。
13: 现身活动现场的还有 Tracy C， 他是当年八九民运的亲历者。
14: 我出生在70年嘛左右，然后当时我正好在高校在读，那个时间呢我们就是一起和同学们一起去上街游行，在这个民主自由的这个运动中，我是一个也是一个参与者。当时我们就是情绪就是非常的激动，因为在那个时间大家可能对一些未来是有很多的一些觉醒吧，就是会对自由呀民主呀国家未来的发展呀改革开放呀有一种就是特别的一种迫切的一种期待，因为我们也是年轻嘛，那个时候可能就特别的激情和高昂。
11: 那在这么高昂的一个情绪之下，您是什么时间得知了64当时天安门事件这么惨痛的一个事情发生？
14: 对，一些照片我们肯定看到是惨不忍睹，血流成河嘛，就很多无辜的群众就在某一天对吧都消失了，然后消失了很多的人，然后在那个时候也有绝食的，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对吧，在那个时候是我们都有看到绝食的那个情况，那一定是很震惊，有点不可接受，在那个时间多少人失去了生命，就是很可怕很恐惧。
15: 我是第一次在澳洲，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
16: 我是第二年，然后也是第二次，去年有在那个领事馆前面那边也是64的，肯定是希望中国对于人权跟民主可以有更加的进步或者开放，然后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在他们大陆那边是不能被提起的，所以想说在这边海外的华人可以对这一方面去尽一份心力这样。
17: 这次我第四次参加64，有些活动现在在香港已经不能做了，那我们在海外的香港人，我们想出一份力去做一些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13: 澳大利亚华裔艺术家巴丢草也出席了活动现场，他曾在多个艺术作品中公开批评中国人权问题，包括致敬天安门广场的坦克人照片，以及挑战香港国安法对言论的限制。他在现场告诉 SBS 中文，
18: 每一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都一定会来，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不在澳洲的话就可能通过不一样的方式去纪念。要说的话今年可能第10个年头，可能更久一点。我本人也非常有幸在2014年的时候去到过香港维园，但是很遗憾，现在香港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自由的城市。在19年的抗争以及之后的国家安全法推出之后，香港纪念 六四的空间已经不存在，香港的言论自由也不存在啊。那么我们身为华人，在澳大利亚现在仍然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应该有责任去继续这一份纪念。
19: 每一年我六四我都会来啊，都会参加这个活动。
13: 每一年六四我都会来，都会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没有可能会忘记这个历史。
11: 如果今天一个年轻人站在你面前，他对六四一无所知，您会怎么跟他描述和讲述这件事情呢？
19: 我会真真实实咁样话俾佢听。
13: 我会真真实实地告诉他，当时我在电视上见到的真实情境，在天安门那里有很多车，很多人，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我会真实地讲给你听，不会说假的。这件事不是假的。
19: 呢件唔系假事。
4: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带来的关于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的报道。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节目或者是看一些和视频相关的报道呢，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或者呢是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来观看。那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和悉尼电影界相关的报道。
20: I feel like I'm getting robbed when I bet the finals on a sports book.
21: Dude, delete that app. You need to be using Polymarket.
20: Polymarket?
21: Polymarket is a prediction market, not a sports book. You trade against other fans, not the house. That means more money for you and less for greedy sports books.
20: Even during the finals?
21: Especially during the finals. You can even trade on whether Trump or Chalamet will attend the games.
20: No way. What's the catch?
21: No catch. And it's available in all 50 states.Polymarket is so confident you'll never go back, they're giving you $50 free on your first trade.
20: I'm deleting my sportsbook app. How do I get started?
22: Download Polymarket now and use promo code BUZZ for $50 free for your first trade. Stop letting sportsbooks steal from you. Download Polymarket and use promo code BUZZ for $50 free on your first trade. Use promo code BUZZ.
23: Trading not available in all jurisdictions. Check local regulations before trading. Restrictions and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apply.
7: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8: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9: Sometimes I feel like,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7: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0: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4: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每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在开始我们的这个关于悉尼电影节的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是先来跟听众朋友啊，再次的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收听播客拿25澳元超市购物卡的好消息。那为了鼓励听众朋友收听 SBS 中文制作的优质播客内容呢，即日起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以社交平台私信的形式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们呢，就能获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那本期的问题是啊，在澳洲的圣诞岛上，八年级的学生要学哪两种外语呢？那听众朋友可以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在澳洲边缘安家，圣诞岛上唯一的中文文老师这期播客来找到答案。那您可以在 SBS 中文网站、 YouTube、 SBS 中文频道、苹果播客、 Spotify、 SBS Audio App、 Mandarin 等这些平台上呢来找到这个音频。那我们也是再重复一下这个搜索的关键词，您可以搜索圣诞岛中文老师 SBS 就能找到这期播客。那听众朋友也希望您能够找到这期播客，并且呢很快的找到答案，获得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悉尼电影节。第73届悉尼电影节呢是于本周一拉开帷幕，多部华语影片呢是亮相影展啊，其中呢就包括新加坡导演编剧兼制片人陈哲毅 Anthony Chen 带来的成长三部曲的最终章 We Are All Strangers， 那中文名的翻译呢叫做我们不是陌生人，可能中英的翻译听起来不是特别的这个一样啊，但是呢这个背后也是蕴藏了导演呢特殊的一些含义在里面。影片呢是讲述了生活在新加坡社会底层的年轻人俊阳如何从一个无所事事依赖父母的小混混，在经历家庭变故、父亲离世、生意失败甚至险些入狱之后呢逐渐学会承担责任，最终成长为一个脚踏实地勇于面对人生的人。那这部影片呢今年也是入围了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得了金熊奖提名。接下来呢就请您收听本台记者海伦对导演陈哲毅的采访。那陈哲毅在采访中呢也是分享了很多关于影片的创作和个人成长的思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其实我在取片名的时候，这就有点像个 bookends， 有点像书档，它有一种前后呼应的感觉，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成为家人的一群陌生人，就是一开始他们是陌生人，最后他们已经不再陌生，已经成为家人。那我觉得其实通过语言，从片里也感受得到，就是说片子其实有点到很多关于阶层的这个议题，然后我觉得在新加坡其实语言可以点到很多关于阶层的分化，所以你会发觉在片子里面某一些阶层的人会只讲
1: 英文，对，
0: 然后你会发觉很多基层的小贩啊等等基本上不是讲方言啊闽南话等等就是中文。
1: 嗯，确实如您所说，影片人物语言习惯上的差异性呢，让我们看到了俊阳和他女友他们这两家人在阶层上的差别。而美华呢是从马来西亚来新加坡打工的，虽然在这个国家生活了20年，但是她始终没有找到她想要的那种归属感哈，直到她嫁给了俊阳的爸爸。可是好景不长，俊阳的爸爸在婚后不久呢就因为重病身亡了，所以陌生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也不得不一起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和困难，但是最终在历经沧桑之后啊，他们成为了一家人。那么这部电影是您成长三部曲的终章啊，延续了爸妈不在家和热带雨对新加坡普通人生活状态的关注，这一次您将视角放在一个重组家庭，重点放在祖屋社区中的普通市井人物身上。作为导演和编剧，您为什么会想以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构和社会阶层作为故事的切口？这里面是否也融入了您对成长、家庭关系甚至个人经历的一些观察和感受呢？
0: 我感觉我所有的电影都挺个人的，然后特别是我在新加坡拍摄的电影，我觉得我在新加坡创作，然后我在新加坡所拍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些观察，其实跟我的成长经历是有关的。我第一部片子《爸妈不在家》讲述的是我童年的一些回忆，《热带雨》也讲述了很多结婚之后遇到的一些挑战。当然到了现在你会发觉这三部片子是我在三个时段创作出来的，第一部片是在20多岁的时候拍的，第二部是在30多岁拍的，这部是在我40出头拍的。我感觉其实很多都传在了我生活上的一些记忆，还有作为一个男生成长到变男人的一些感触跟体会。
1: 我其实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配乐啊，因为您用了很多带有不同年代气息的音乐， 把父亲和儿子两代人截然不同的爱情观、价值观以及生活态度展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那你在创作的时候是如何通过音乐、空间和节奏去呈现人物之间那种明明彼此亲近却又始终存在距离的情感状态？你又是如何理解影片当中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以及家庭关系里面的疏离与羁绊的呢？
0: 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个片子的配乐，这是我第二次跟配乐老师合作，然后他其实很年轻，他现在才30出头。我第一次跟他合作是上一部电影叫《燃冬》。其实你会发觉我的三部曲里面，第一部跟第二部是完全没有配乐的，然后但是第三部我在写的时候，其实我就在很多桥段里面或者甚至有用到原创的一些音乐，也有用到流行音乐等等。我希望这个片子有一种当代感，也希望你看到现代与传统的碰撞。我希望表达的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差。片里有两对所谓的情侣嘛，
1: 嗯，
0: 一个比较中年的情侣，一个比较年轻的情侣，然后我希望其实通过音乐感受到他们文化上年龄上的碰撞。拍摄的时候音乐老师就已经在写这些曲目了，甚至有好几段的蒙太奇 montage， 我是在现场放着他的音乐跟着音乐去拍的。因为我就跟他说，我希望听到当代新加坡的声音，这个城市的节奏，这个城市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我希望是可以通过音乐把它表达出来。
1: 嗯，我觉得音乐老师确实也达成了您最终想要达成的这个目的哈。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知到这两代人之间在很多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尤其是两个不同婚礼场景所用到的这个音乐哈，这个对比就显得非常的鲜明了。那么这次您再次邀请到了杨艳艳和许家乐出演《成长三部曲》的终章，时隔多年以后再度跟他们合作，您觉得他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作为导演来说，这一次您和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跟当年相比吧，有没有发生一些微妙的转变？
0: 14年前我在新加坡8000个小孩里面挖掘的一个许家乐，他那时候才11岁，现在已经25岁，是个大人。我第一次跟杨艳艳合作是20年前，我们拍了一部短片叫《阿妈》，然后这部短片在2007年在坎城电影节拿了一个短片奖。我感觉其实我跟他们的合作有如家人一样，我们有一种很深度的信任，然后当然他是带着爱，有时候也带着恨，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们都在互相拉扯中。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很多时候你是很迷茫很被动的，就被带入了一个世界里，但是你可能也不清楚这个方向是要往哪里，你就需要相信这个司机，他会最后把你带到那个终点。所以我其实很感恩他们两个那么多年来都对我有那么深度的一种信任。我也感觉其实我跟他们这个关系在那么多年里面其实都有在深化跟演变。记得我跟许家乐在14年前第一次合作的时候，他非常的顽皮，他就是一个纯素人演员，但是他很有才华，很自然。以前我导他的方式，我是在他眼前演一遍，然后他就以他的方式去模仿我的表演。后来到了《热带雨》，因为他演的是一个16岁的中学生，他那时候才17岁，所以其实年龄很接近。我觉得他是以本色去出演，但是到了《We Are All Strangers》，怎么不是陌生人？我觉得他又有一种进步跟进化了。我第一次感觉到。家乐终于变成一个演员了，这个角色对他来说挑战非常大，因为他是一个年轻人，当然他也没有经历过婚姻生子等等，所以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吊儿郎当然后很不负责任的一个年轻人，但是突然要挑这样一个重量，对他来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距离。但是我看到他研究角色跟我说，这个对白不像是俊阳会讲，然后他在现场还会去指导其他的素人演员，你会感觉到这个片子拍摄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成年礼，但是我在片场看到的也是许家乐本身的一个成年礼。 那当然妍妍跟嘉乐很不一样，他是科班出生的，他之前练过表演，也演过舞台剧，后来就开始转入电视，然后转向电影，所以他其实基本功非常的扎实。我觉得我在20年前第一次跟他合作，我很清楚我想要的对表演的要求啊，还有呈现出的情感跟画面是什么，但是其实我那个时候很年轻，还不懂得表达，所以我就以非常直白的方法去跟他说，我希望这边要落泪，不要落泪什么。因为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然后也累积了10多年的拍摄经验，我觉得现在我跟他讲表演，其实也讲得更加的深，更加有层次。每次我跟燕燕的合作，都会撞出很多新的一些火花。他在前面两部片的角色还有表演方面是很不一样的，就从一个孕妇到后面优雅有气质的一个中文老师，到现在推销啤酒的一个女郎，这三个角色都非常的不一样，而且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其实我对燕燕非常有要求，其实我对演员们都非常有要求，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拍很多条 take， 有时候
1: 可能他们面对你的时候就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哈，就是说对我很相信你，我也很爱你，可是我也很痛啊，因为你让我 NGN 多次。
0: 就很多时候就好像你在家里面扮演一个父亲或妈妈角色，然后你叫小孩做功课，然后怎么做都不对不对，你也很愤怒，然后你也很抓狂，但是你必须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真的就像最亲近的家人，我跟他们俩的家人们也很熟，燕燕的小孩我是第一个见证他出生的人，因为在爸妈不在家的最后一个镜头，我拍的就是燕燕的那个生产过程，所以其实看到她女儿出生的第一个人，其实不是她老公，也不是她的亲戚或家人，其实是我。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伴随彼此半个人生。对，我觉得电影跟人生跟生命有这样互相的一个交集，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4: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海伦对第73届悉尼电影节参展影片《We Are All Strangers》的导演、编剧兼制片人陈哲毅的专访的上半部分。那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采访的下半部分，那也请听众朋友们留意收听。
22: Warning, if you're using a sportsbook to bet on the finals, you're getting robbed. Delete that app and join the millions using Polymarket. Polymarket is a prediction market, not a sportsbook. You trade against other fans, not the house. That means more money for you and less for greedy sportsbooks. It's available in all 50 states. Polymarket, your go-to prediction market for basketball's biggest stage. Download Polymarket in the App Store and use promo code BLOCK to unlock $50 free for your first trade. Download and use code BLOCK.
23: Trading not available in all jurisdictions. Check local regulations before trading. Restrictions and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7: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8: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9: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7: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目前呢，正在举办的第73届悉尼电影节呢，是吸引了多部华语影片参展。其中呢，影片《We Are All Strangers》的导演陈哲毅接受了本台记者海伦的采访。那也请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
1: 我很好奇，作为导演来说，你觉得很多次的 NG 会不会影响到演员的表演？还是说其实好的演员是会最终悟到你想要的东西，他也会去达成最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
0: 我是对表演非常敏感的一个人，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接触表演，我从10岁到19岁之间其实参与了很多儿童的舞台剧、音乐剧，所以其实我对表演这个东西是非常有要求的。因为我很多电影基本上除了导演身份以外，其实创作剧本的人也是我，然后我编写出来的每个角色是一个我自己本身是会演或者是有很深的感触的，所以每一个停顿、节拍、呼吸我都感受得了。但是我觉得我跟所有演员的合作，他只要去相信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就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信任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1: 我忽然意识到，一个会演戏的导演的话，而且他还能创作剧本，其实这个在你导戏的时候，这个剧或者当时演员的表演就会比较有方向感，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要什么。但是可能有一些导演会说 OK， 我想来这样一条，你给我一些更强一点的情感表现，我再拍一条弱的，那是因为他不确定。
0: 我觉得其实这14年，从第一部到最后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导演也有一些变化。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白羊座，然后非常的控制狂，所以其实我是不会让演员去改我任何的对白，一个停顿、一个逗号、一个句号，然后一个字都不能去改。但是其实这几年我一直都有在改变，反而现在我是比较松手了。这次读本我会跟他们说，你觉得这个人物你自己会怎么去讲这句话，所以其实我现在反而是
1: 给了他们一些创作的空间，是不是？
0: 是，而且很多时候他们的一些想法也会让我有一些新的惊喜跟意外，特别是在现场的一些发挥或者突然的一些反应，其实我还蛮期待这样的一种惊喜，我都会把它称为一种神来之笔。
1: 我记得有一场戏是影片结尾啊，俊阳带着儿子去探视，终于见到了久违的美华。那场戏台词不多啊，但是却非常的克制而精准。那俊阳在那一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甚至没有说出对不起这三个字。但是俊阳的儿子那一声阿嬷的呼声啊，却化解了所有的尴尬，也在情感上是认可了美华在这个重组家庭当中的位置与重要性。那这场戏几乎是完全依赖这两位演员的表演把它撑起来哈。那作为导演，您对他们这场戏的表现作何感想？
0: 我觉得这场戏其实我们拍得非常的艰辛。
1: 我其实很想知道到底 NG 了几次。
0: 我觉得 NG 不是在于嘉乐跟燕燕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1: 那个小孩吗？
0: 对，他非常固执，也不听劝。就当然我们之前也有做过彩排，然后其实讲阿嬷这两个字对他来说非常的容易，但是这小孩就一直不想把这个词讲出来，耗了我们好久的时间。我们这场戏单单他那一个镜头拍了10个小时。
1: 但是最后我其实看到那个小孩的状态，他入戏了，因为他在哭，可能最终我们还是等到了那个瞬间哈。
0: 是，就是因为我们有电影之神的眷顾。但是其实这场戏对我来说很重要，很多人当然是从前面写到后面，但其实这场戏是我这个剧本写的第一场戏，就一开始我就知道说会有这样的一场戏，然后就写出来。我觉得俊阳这个角色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愧疚感进来，但是我希望他是通过他的表演或情绪传达他这种歉意跟愧疚，而不是很直白的去道歉。我觉得我的电影通常都不会走向那么煽情或直白的方向， 但是这两个演员拿捏得很到位，我觉得嘉乐也挺辛苦的，因为在拍这场戏的时候他那天刚好发高烧。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这一个戏最重要最让我欣慰的是在那一刹那，在那很沉重跟沉静的那个氛围下，这个小孩子这个阿嬷在一瞬间两个陌生人就真的成为家人。
1: 在新加坡80后导演当中啊，您可以算是相当高产的一位导演。近些年来呢，我也留意到您几乎是持续都有新的作品推出啊，而且很多作品都是由您自己亲自编剧导演。在电影行业普遍面临资金压力与创作周期拉长的情况下，您是如何保持这样稳定而高效的创作状态的呢？
0: 我觉得我是闲不下去的一个人。对，我觉得我闲着就会手痒，然后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个东西或者说想要表达的一个主题或者一个故事或者对一个人物非常的着迷的时候，我是一个说想做就必须要把它完成的一个人。
1: 嗯，就是行动力非常强哈。
0: 对，其实我每部作品的主要的制片人也是我自己本身，所以我不是很被动的去等一个项目成型找到资金或什么，我反而是很主动的把资源牵进来，把演员招进来，然后去说服想合作的一些主创等等。当然那也是很痛苦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前提在于我的片子的预算其实都不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要以非常有限的一个资源去完成。我觉得它是一种苦中作乐，去圆梦，去跟想合作，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反而是以这样的心态去拍电影，但是我觉得现在也有不同的一种经济上的压力跟责任。我太太最近就一直说，你已经拍了20年的文艺片了，你也该赚点钱了吧？
1: 是不是要转战商业片了呢？
0: 所以我感觉我就有点像片子里的俊阳一样，成长之后你成为一个成人，有了家庭，然后你必须为更多人去负责。但是我觉得我始终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我始终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嗯，其实你从我的电影里面看得到，我真的非常相信人类的一种纯真善意，人性的这种美好。我觉得现在哪怕是这个世界或者电影本身也碰到很大的一些困境
1: 吗，
0: 所谓的一种危机嘛，但是我始终还是觉得说人文的故事，人文的情感还是可以战胜一切。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海伦对第73届悉尼电影节参展影片 We Are All Strangers 中文翻译呢叫做我们不是陌生人的导演编剧和制片人陈哲毅的采访。那听众朋友，这部电影呢是将于6月7日，也就是明天周日晚上6:30和6月12日晚上7:45在悉尼公映。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回听采访的话，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第一个小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8点呢，我们将为您带来 SBS 普通话电台的周末音乐节目 SBS 华语音乐世界。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今天早上8点来留意收听。在开始今天早上8点的音乐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由许嵩演唱的《如果当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TBS Music
1: Music
0: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每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现在时间也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八点，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 SBS 电台周末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那不管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呢，相信您一定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找到自己心爱的那首旋律。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黄品源演唱的《公路电影》。这首歌曲呢，收录在黄品源于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海浪》之中。那这是一首充满忧伤和释怀的情歌啊，歌词呢也是将爱情的逝去比作一场公路电影，通过向前开，我看着照后镜，世界在退后，人生已无风景啊，等等这些意象呢，描绘了主角在旅途中不断回望，最终接受离别与寂寞的内心蜕变。那整首歌的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缓啊，非常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呢，或者是独自旅行的时候来收听。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公路电影》，用音乐开启美好的一天。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台湾的四人创作男子团体 UNUS 带来的《扒着你不走》。那在一首新歌过后呢，我们要把时光啊拉回到这个80年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罗大佑演唱的《光阴的故事》。那这首歌呢，也是罗大佑自己作词、作曲和编曲的一首歌。最早的时候呢，发行在1982年。那时光步入80年代呢，罗大佑是开启了流行音乐的新篇章。也相信这首歌曲呢，能够勾起很多人啊对往事的怀念。青春易逝，韶华易老，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也带走多愁善感的青春。那也有人说呢，这首歌是恢复高考之后呢，大学校园中传唱最多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光阴的故事》。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告五人乐队演唱的《带我去找夜生活》。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罗大佑的老歌《光阴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汪峰演唱的《美丽世界的孤儿》。那这首歌呢，是汪峰在18岁的时候写的，名字呢叫做《默契》啊。当时，那汪峰的妈妈听了之后，告诉他一定要给这首歌填词，于是呢，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了《美丽世界的孤儿》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签约华纳唱片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花火》之中。那《美丽世界的孤儿》这首歌呢，也是诠释了汪峰孤独忧伤的感情啊，用音乐表达心中的嘶吼。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后期汪峰演唱会上的必唱歌曲啊。如果大家去听这个汪峰的演唱会，相信都会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歌。那接下来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一起来收听。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 随时为您做好准备，通过 Alexa、Google Home 或 Apple Smart Speaker 与 SBS Mandarin 轻松保持联系，随时收听最新新闻、观点和故事。只需要说 Play SBS Mandarin Podcast， SBS Audio 音乐、广播和播客与您的节奏相契合。
6: 第33频道 SBS Food 美食节目全天候展示美食天地，7x24小时播出。 SBS Food 新鲜免费的美食节目尽在第33频道。 NITV 的 The Point 节目全新视角了解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面临的文化、政治和社会问题，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想要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光良演唱的《第一次》。那伴随着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能够陪伴您开启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6号星期六的 SBS 广东话节目。大家好，我是黄永利。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Kamarigo 族群以及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以及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阵间的新闻之后，首先会同大家带来人物志。我们就会专访了六七十年代在香港曾经担任香港足球队队长的郑润宇，为什么他会在事业高峰就选择挂靴来到澳洲定居呢？音乐飘飘处处游就会带我们认识一下被称为中亚北韩的土库曼。至于光影回客室的环节，就请来香港创作歌手 Garrett T 汤令山，他将会来到澳洲演出，亦都会讲讲他的音乐和内心世界。神州快讯就会同大家讲讲中国针对食品安全的新规定，而第二小时继续有我们的音乐环节周末 Canto Pop。 现在先由我为大家报道9点钟详尽新闻报道。

伊朗外长表示要达成美伊停火协议，黎巴嫩战事都必须同时结束。澳洲总理艾巴尼斯指出，一国党支持度上升是政府推动重大税务改革的原因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初会出访北韩，展开一连两日的国事访问。大家好，今日是6月6号星期六，现在由黄永黎为大家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格拉齐表示，在讨论和平协议嗰阵，伊朗同美国以及以色列之间嘅冲突，冇办法同黎巴嫩局势分开处理。阿拉格齐强调，黎巴嫩同伊朗战事已经被连埋一齐，因为以色列喺同伊朗交战期间，同时对真主党同埋黎巴嫩加强军事行动所致。如果要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所有战事嘅冲突，包括黎巴嫩战事，都必须同时结束。否则冲突将会继续下去，亦都系伊朗对停火嘅一贯立场。而前革命卫队指挥官雷泽伊就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访问嗰阵就表示，协议嘅另一项关键条件系特朗普政府同意解冻价值240亿美元嘅伊朗海外资产。佢警告，如果美国重新介入冲突，伊朗将会扩大战事规模。俄罗斯指控乌克兰以及以无人机袭击两艘前往俄罗斯港口的货船，造成五名的船员死亡。乌克兰就表示，无人机袭击了马里乌波尔以及贝尔冈斯克海港里面港口里面的五艘船只，以及俄军控制沿岸水域的目标。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他指出，生活水平下降令到唔少选民感到不满，而一国党就利用呢一种嘅情绪壮大政治影响力。亚巴尼斯表示，如果市民认为经济制度未能令努力工作嘅人获得应有机会，便好容易转向以不满情绪为基础嘅政治主张。因此，政府希望透过实际嘅改革带嚟真正嘅改变。 有新州警员因涉及一名原住民少年死亡嘅案件而被判刑。48岁嘅警员布莱恩特因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判2年嘅强化惩教令 （Intensive Corrections Order）。案件指出，布莱恩特喺2022年驾驶未有标志嘅警车喺16岁原住民少年赖特所驾驶嘅失窃越野电单车前面停车。 赖特撞上警车之后被抛起，最终因头部重创而死亡。死者父亲拉克兰赖特就表示，失去儿子嘅伤痛永远无法弥补。佢并唔担心刑期，佢并唔系最关心刑期，而系要证明事件中确实有人犯下严重错误，相关人士必须为自己嘅行为负责。 原住民法律服务机构指出，呢次系新州首次有警员因执法行动期间导致原住民死亡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再同大家睇翻国际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初会出访北韩，即展开1年2日嘅国事访问。 今次亦係習近平自2019年6月以嚟，事隔7年再次到訪北韓。佢同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上次會面係喺舊年，金正恩去到北京出席中國抗戰勝利80周年嘅閱兵活動。 習近平當時表示，無論國際形勢有咩改變，中方都願意同朝方加強戰略溝通，維護共同利益。 中国外交部表示，今年系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0周年，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同埋共同关心嘅议题交换意见，期望以今次访问作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美国副总统曼斯将被人刺杀嘅英国少年诺华克遇害事件归咎于大规模移民，引发新一轮嘅政治争议。曼斯喺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如果欧洲领袖能够阻止佢所形容嘅移民大举入侵，18岁嘅诺华克可能仍然生存。英国首相府就驳斥。 驳斥有关言论，唔批评有外界人士试图制造社会分裂。英国副首相拉米就反击负伤马斯克，多次就案件发表言论，指责对方利用受害者家人嘅悲痛作为政治操作。拉米表示，案件片段令人震惊同埋痛心。作为两名青少年儿子嘅父亲，佢对死者嘅家属深表同情。佢呼吁各界尊重家属意愿，唔好利用事件制造对立，而应该将焦点放翻喺大家都关心嘅持刀犯罪问题。体育方面。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四强，2号种子德国球手斯华利夫晋身决赛。佢面对捷克新星文石唔算受到太大考验，最终以盘数3-1击败对手，亦系斯华利夫职业生涯第4次打入大满贯男单决赛，力争个人首个大满贯嘅锦标。 另一场嘅四强赛事，世界排名14位嘅意大利球手高保利就因为同胞艾洛迪因病退赛，首次晋身大满贯嘅决赛。财经消息。

昨日澳洲200隻成分股指数收市报8625点，下跌61点，总成交58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联邦银行收市报160.9元，下跌2.83元， BHP 收市报61.24元，下跌1.56元， WiseTech 收市39.81元，下跌3.3元， CSL 收市97.91元，上升5.32元，活晒收市30.91元，下跌4.2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报50866点，下跌695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报24961点，下跌291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报4027点，下跌3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47，对港元5.5209，对人民币4.7756。跟住系澳洲听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气温19度；墨尔本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2度；珀斯同样阳光普照21度；阿德雷德间中有阳光16度；荷伯特多云14度；坎培拉阳光普照12度；达尔文同样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1度。呢节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June 12, the FIFA World Cup 2026 kicks off with a massive weekend on SBS.
6: The World Cup has started.
5: Friday and Saturday, all eyes will be on the three host nations as they get their tournaments underway. Then Sunday, heavyweights Brazil open their campaign against Morocco and Australia take to the world stage against Turkey. Oh! The FIFA World Cup 2026 starts June 12, live, free and exclusive on SBS and on demand.
7: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SBS 早上的广东话节目。大家好，我是黄永利。我们现在来到人物志的时间，同事邝美玲就访问了六七十年代在香港曾经担任香港足球队长，亦都曾经经历过香港作为足球王国年代的香港职业足球员郑润宇。讲讲当年香港作为职业足球员的生涯，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当年他放弃前往英国打职业足球赛，同埋咧，点解当时咧佢以喺事业最高峰嘅时候选择挂靴嚟到澳洲定居咧？一齐听听佢嘅访问啦。
8: 啊，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阿郑润宇啊，咁样系以前咧喺香港啊。踢足球的，以前呢我在香港踢过南华，在收山的时候踢元朗的。同时呢我都是入选了香港足球队的队长，就都很多年这样。很高兴跟你们倾下偈。
9: 咁如果大家咧喺六七十年代咧都有睇过呢一个香港嘅足球嘅话咧，咁相信咧对今日嘅嘉宾咧一定都唔会陌生㗎啦。咁因为咧佢就係咧曾经咧係香港足球队嘅队长啦，亦都係咧经常代表香港足球队咧出外作赛嘅郑润宇先生啊。郑生，可唔可以首先同大家讲下咧点解即係你会成为一位嘅足球员㗎啦？最初
8: 系初咧，我细个嗰阵时咧，就我本来咧就住喺新界嘅，就都系乡村人啦。学校有一个大嘅草地，咁样我哋侨村嗰啲人好中意睇波，同埋又踢下波。咁啊，跟住啲叔伯咧一齐踢啦，咁啊开始我足球历史啦。
9: 嗯，咁啊，踢到几多岁先至开始正式加入职业嘅球队咧？
8: 当时咧就。我踢波嗰阵时开始咧就玩玩下啦，咁啊跟住咧喺元朗咧，佢每年咧都举办一个夏令杯嘅，叫做系由宣怡行负责举办嘅。咁啊当年咁样每年咧参加夏令杯赛啦，咁啊夏令杯赛之中咧就有一班咧系来自香港有名嘅球员啦。譬如張子代啊、黃文偉啊、即係張子偉啊、曾敬雄啊嗰班啊入嚟元朗啊踢波嘅，咁樣加入踢呢個夏令杯嘅，咁所以認識佢哋。咁啊當時咧就踢踢下咧，就佢哋覺得我有前途，咁樣我加入當時曾敬雄咧就帶領我入去呢個東華足球隊，當時嘅東華打預備組啊，咁啊開始我足球發展。
9: 嗱，咁其实咧，当年咧，即系我相信，如果用足球嚟到做职业咧，都唔系话好普遍嘅。咁你屋企人有冇赞成或者系反对你去做踢足球咧？
8: 啊，你讲得啱啊！当时我妈妈咧都有劝我啊，好危险喎，惊踢受伤啊之类嗰啲咯，即系冇办法，我兴趣嚟噶嘛，即系踢足球都系有兴趣。咁啊，你阿妈劝告啊。因为咁样踢，
9: 即系当时做呢个职业足球员咧，即系咪可以领全薪嘅？因为好似咧而家啲即系去奥运会嘅个运动员咁样样咧，可能就要自己咧去搵下食先，然之后咧就先至有一边踢波一边搵食咁样样噶。
8: 嗯，当初我加入球队嗰阵时咧，踢南亚嗰阵时咧就当然未成名嘅，当然啊，嗰阵时仲未职业啦，南亚嗰个年代。都是1964、63之类。咁啊，当年咧，即系喺啲球星级嗰啲，譬如姚卓源啊嗰啲啊，何长友啊，王志强、莫振华嗰啲啊，郭锦雄嗰啲啊，薪水梗系当然高啦。佢出咗名嗰啲，即系但系之后咧就一路发展啊。我踢足球嘅事业咧就去到最高峰嗰阵时啊，而我加入如果嗰阵时咧，就系职业球队咯。嗰阵时属于
9: 当年即系我都知道香港咧，都被誉为咧系一个嘅足球嘅王国啦，可以讲。咁但系即系你觉得点解当年香港嗰个嘅足球坛个情况咁兴盛，但系似乎到即系80年代啊，或者70年代咩80年代啊，90年代都即系似乎嗰个足球圈咧就越嚟越细啦，越嚟越窄咧。
8: 你讲啱嘅，当年咧，可能咧，香港当年流行足球嘅跑马系两个最大嘅节目咧。当时咧，足球咧就好多人踢小型球啊，小型球咧就可能造成咧佢哋咧即系脚法啊、猜波啊方面咧就进步好多。但之后咧，香港嘅足球手下波咧就人才方面冇咗啦。而家世界性噶啦，都系。人才，譬如中国一啲球员啊，好多都冇以前咁好啊，嗰一辈咁啊，可能啊嗰个足球本身嘅技术嘅问题啊，即系呢一讲天分嘅球员少咗啊。
9: 嗱，咁你当年啊吓，亦都系效力过香港嘅南华啦、怡和啦，头先你讲，亦都踢过消防同埋愉园呢啲球队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其实当年香港足球坛嗰个情况点解咁活跃嘅咧？
8: 当年因为都好多老细咧出嚟搞啦，私底下咧都有打赏俾啲球员嘅，譬如你踢得好啊，佢私底下都俾钱你用啊咁啊，除咗支付薪金之外。因为一方面球事又好啦，系咪？
9: 咁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当年咧做一个职业足球员咧个人工有几多噶？
8: 我视乎你嘅名气啦，譬如老细中意你嘅，你要求几多佢啊，俾到几多你嘅咯。当时，
9: 譬如同当时一啲工人嘅平均嘅薪金相比咧，
8: 好多倍咯。如果同普通工人嚟比较。譬如一个普通嘅球员啊，佢都比一个普通，譬如做政府文员啊，都高好多倍噶。个个球员唔同噶，依部嘅名气大，你咪多啲钱咯。
9: 譬如一个文员啦，佢哋月薪有几多度咧？
8: 如果讲啊七十年代嚟计啦，一个文员起码500蚊啊，当咁计啊。因为普通嘅球员咧都系1000零蚊噶，嗰个年代。
9: 咁即系如果出名嘅就更加。高人工啦，你亦都曾经咧担任过香港足球队嘅队长啦。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当时作为队长咧，系咪有好大嘅压力嘅咧？
8: 当然就压力都唔系大嘅，即系譬如咁啊，你落到场都系尽自己嘅责任啫，冇咩大压力嘅。
9: 其实你总共前后打咗几多年波啊？
8: 我由63年开始一路踢到78年，我收山嘅。
9: 咁有冇边几场比赛咧？你系比较难忘嘅咧？
8: 难忘咧就系呢个对北韩嗰场，令到我好失望咯。北韩嗰场咧就系亚洲杯嚟嘅，当时咧就我有一个波咧就交后俾龙门，就交得个力度唔系太大啦。就系朱国权咧当时嘅守门，佢又高啊，因为嗰球波应该佢可以瞓落去。当时北韩咧旁边走到一个球员咧好快啊。涉入追个波，咁啊朱国权咧就可能身高啊，佢啊扑落地嗰方面冇咁灵活啊，所以俾人偷咗个波射入网。最后嗰球波咧就系打和啦，打和要加时啦，射十二码， 我哋咧最好波嘅胡国雄咧，佢都射唔入嗰球波，咁啊变咗整定嘅输波嗰场波。嗰场波打到都系加时咧，打到成百几分钟噶。本来九点零钟延长嗰场波，睇到十一点，经历到呢场波咧，好惨。
9: 听讲话咧，你当年咧有机会咧去到英国嗰度打职业赛嘅，咁但系最终点解冇去到咧？
8: 当年咧，我啱要结婚。搭路嗰位咧，嗌我有冇兴趣去英国？我话唔得啦，我话要结婚啦。我太太嗰阵时啱佢喺英国读完书翻嚟冇几耐，咁啊佢又唔中意英国嘅天气太冻，咁样所以冇去到英国咯，失咗个好嘅机会啦。不过冇办法啦，不要江山爱美人啊。
9: 咁你太太听到一定好开心，
8: 又非常开心啦、啊、呢下，永远都开心嘅呢句。我冇去到英国，因为佢唔中意啦。佢话如果你去英国踢波，我都唔去啦，系嘛？咁样变成分噶啦。
9: 咁你自己有冇后悔过咧？
8: 冇后悔嘅，即系只不过失咗有一个机会俾我，即系再进一步睇下成唔成功喺英国。
9: 嗰阵时咧都有啲球员真系去咗外国嗰度踢波嘅，系咪啊？
8: 系啊系啊，张子岱、张子伟啲喺加拿大。张子岱咧，首先佢就去咗英国黑池噶。但我觉得咧，当年咧英国啲球场咧冇而家咁正喎。以前咧英国啲球场咧。我当年睇翻咧，即系我嗰个年代咧，话嗰啲泥泞啊，冬天啊，哇，嗰啲泥咧好鬼多噶，波又重，泥又重，系嘛，天气又冻，好难踢噶，好难。张子岱去到黑池都唔系太成功踢得。
9: 我知道佢后屘都系翻嚟香港嘅。
8: 啊，系咯。
9: 你其实系几一年嚟到澳洲嘅咧？同埋当年点解会选择嚟到澳洲居住咧？
8: 我当年咧踢波咧嚟过两次嘅，一次系代表香港，一次系代表渔和。咁啊，当年嚟澳洲纽西兰踢啦，咁啊之后咧香港代表队又嚟啦，啊咁样同澳洲打啲杯赛，成日有联赛啫，嚟过两次咁样，啊觉得我退休啊嚟到澳洲，啲天气都好、啊，我咧就都唔系好中意应酬嗰啲啦，香港啊太多应酬啦，去啲静嘅地方避下静咯，咁样啦，过普通嘅人生咯。
9: 你当时决定嚟澳洲嘅时候系结咗婚噶啦，系嘛？
8: 结咗婚吓，我都要话我太太嚟住一年咧，睇下啱唔啱呢啲生活。咁啊，然之后我先决定移民。唔系咧，我中意咧，佢唔中意啦，咁啊大镬，又翻翻去无谓啦，咁样搞啦。所以佢嚟咗住咗一年，感觉都好适合，咁样我决定移民咯。
9: 咁啊，大概系咩年代？七几年？
8: 七八年十一月，
9: 即系1978年就嚟噶啦。
8: 有一个趣事咧，我移民嚟到呢个海关嗰阵时咧，佢睇我本 passport 咧就系职业足球员啊嘛。嗰个海关嗰条友咧，佢拎到我 passport 啦，咦你啊踢足球啊咁样？我话系啊，佢又喺以前啊拉卡咧，又系一队好似南马嘅球队，而家冇咗呢队嘅球名啦，依家转咗职业之后，佢系球迷嚟噶，佢话我介绍你入外国队啦，咁我咪去试脚咯，我试脚话夜晚佢嚟练波。咁啊，好鬼冻啊！啲天气，哇！咁样我顶唔顺啦，系嘛？我冇试过夜晚练波又冻，咁样所以打消个念头。当时我退休仲踢波，佢就冇薪水噶，系俾一份工你喺公司做。佢系拉卡有个即系球会嘅 club 咁样做，然之后踢波赢一场啊，俾几多钱薪金唔系好多。咁样我费事啦，我横掂喺香港退休。如果我要踢，我唔喺香港踢，系嘛？用多钱我呢度费事踢咯，咁样喺香港我都系提早退休嘅，我都可以打多两年喺香港，我都唔踢咯，系嘛？
9: 咁当年点解咁早决定要退休呢？
8: 觉得辛苦啊，嗰、那个年代，不如提早退休嚟澳洲咯，咁样过啲悠游自在嘅生活啊，咁样咯。
9: 咁嚟到澳洲之后，你有冇做翻嘢呢？
8: 有，我开初咧想搞生意噶嚟澳洲，我喺香港当时我都做开生意嚟嘅。又开个西饼店啊，同埋时装店噶。后屘嚟到澳洲咧，冇咩做，咪想做呢个饮食业啦，系嘛？不过我嚟之前我都喺元朗嘅嗰度，我嗰阵时最后打元朗啊嘛。元朗有一个老细咧，佢话诶嚟我度学嘢啊，嚟嗰去出国啊，都有啲手艺啦，唔系喺厨房啊浸咗一轮，咁样嚟到呢度想搞生意啦，系咪？谂起之后咧，我打消念头啦，因为当时咧，我有个喺新界咧住个朋友咧，佢又喺澳航饮食部嗰度做厨嘅，咁佢介绍我入去 catering 嗰度做啦。咁我觉得好啊，有份职业，唔使做生意咁辛苦，同埋又有4个礼拜假期， 咁都幾好啊！咪入咗澳航做飲食部嗰個部門，因為點解做咗差唔多十幾年啊？退休周圍去旅行，不過退休咧，我翻香港咧就做過一輪教練嘅。啊，當年咧就做517，做咗三個月劈炮，咁啊跟住就去旅行咯。
9: 咁你而家閒時有啲咩做咧？會唔會都繼續踢下足球咧？
8: 閒時咧，我哋咧就組織一隊叫非凡球隊啦，另外有一隊咧就係澳洲華人足球隊。我都是做顾问那些，不要踢了现
9: 在。我知道你即有一段时间可能个心脏都有事，做过手术，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呢？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8: 心脏的问题就是妈妈的遗传，家人有几个都有，妈妈首当其冲，第一个她都是心脏病死的。我平时吃东西都很小心的，但是这个没办法遗传，是不是？咁樣我都幾嚴重噶，我有搭橋啊。當年咧，我翻去香港啊，識到一個醫生嘅朋友，話你驗下心臟啦。好多人啊，球員咧有幾個踢踢下波都累低，即係例如阿袁元滔啊，都係心臟病踢波嗰陣時死咗。跟住陳龍平咧，最近又係咁嘅事情，好再救翻咁樣。咁我咪聽佢講，咪去驗心臟，我驗到係有問題啦。咁樣所以咪翻到嚟澳洲做咗咯。
9: 咁而家即係身體都健康嘅，
8: 即係回復正常。
9: 你而家仲有冇繼續同其他以前一啲嘅足球隊嘅隊友聯絡㗎？
8: 有啊，翻去香港嗰陣時好多啊，都係以前踢嗰啲球隊，例如啊愉園啊或者南亞嗰班咯，消防啊。元朗啊，即系我踢过球馆嗰班，流浪嗰班咯。
9: 譬如喺外国嘅球队里边咧，你自己最中意边队球队啊？
8: 曼联啊，曼城啊啲
9: 咯。咁或者讲下少少生活方面嘅消息啦。嗱，你同太太结咗婚几多年啊？而家有
8: 56年啊。啊，一个仔一个女，仔又结咗婚嘅，有两个孙啦。
9: 即系如果你同翻譬如20岁嘅自己讲一句说话，你会同佢讲咩咧？
8: 都是想踢足球咯，想喺足球嗰度成功咯。我始终都是中意足球咯。
9: 即系你觉得自己条路都冇拣错啦？
8: 啊，冇拣错啦，好开心噶。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这个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发现你超速、不扣好安全带或者揸车时传短信，就会双倍扣分。快啲停止这样做，否则会被罚。
3: 在 SBS Chill 收听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可以松弛身心，请使用 SBS Audio 应用程式收听 SBS Chill 啦。Australia Explained 可以帮助新移民了解在澳洲居住以及在健康和工作等各方面的资讯，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4: 优秀的教师无时无刻都想尽办法启发他们的学生， 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与教学课程相关的网上资源，立即登入 sbs.com.au/learn。
5: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一下吧。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6: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嘅广东话节目。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土库曼呢一个国家呢？土库曼呢就被外界称为中亚北韩。咁係一个呢高度封闭嘅国度嚟㗎。如果真係呢去到当地旅游呢，就会发觉网络通讯呢其实更加呢差唔多同外界隔绝㗎。因为呢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WhatsApp 等等我哋常用嘅一啲通讯程式啦，其实呢全部都会被封锁嘅。不过呢去年曾经带团去到当地的香港记者乐晴就指出，跟外界对封闭国家印象很不同的就是当地其实很安全的，旅客甚至不会见到有荷枪实弹的军人四处巡逻。究竟为什么呢？一起听听由同事梁艳刚继续请到乐晴在今集的音乐飘飘处处游继续讲讲，介绍一下土库曼的经历。
7: 上次跟大家讲过，就话土库曼呢个地方啦，既是一个自称为民主同埋中立嘅国家啦，咁但係呢似乎对于人民呢亦都係有某程度上面嘅一啲独裁倾向啦，咁令到呢个国家呢既矛盾亦都充满缓味。乐晴，唔知呢啲又系咪你选择今次带团去到呢个地方嘅原因呢？
8: 其实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嘅，咁同埋就系、是、即系我都发现到呢个国家亦都有即系好多白色大理石嘅建筑物啦，亦都系即系打破咗世界嘅建筑世界纪录，同埋就系地狱之门，即系呢啲都系驱使我去带团去到当地啦。咁但系咧，其实都系即系受到一个人嘅影响，令到我即系觉得啊要入去土库曼嘅。咁呢个人咧，其实佢就系即系彻底改变咗成个土库曼嘅命运。佢就系天选之神尼亚佐夫，咁佢咧亦都系土库曼嘅一个前总统啦。第一任总统是由1991年即是当苏联那时正式解体，尼亚佐夫就是成为了土库曼的第一任总统了。他自己呢就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做霸气，就是代表着即是土库曼的爸爸或者是领袖这样的意思。我之后呢介绍他都会叫他做霸气的了。霸气这个人呢他很有趣的，他是要求所有的学生早上早上堂之前呢一定要朗诵一句说话的，就是如果我背叛了伟大的霸气，我的心脏就会停顿，即是类似这样的誓言。但最后呢他是因为心脏病而逝世的，所以这件事都挺有趣的，即究竟他是不是背瞒了自己呢？还有呢这个国家很有趣的，就是总统他是有权去更改一个月份的名字的。有一个很奇怪的月份呢就是九月 Runama 这个月份呢奇怪的位置就不是他的名字本身，而是他 背后所表达嘅事啦。Renama 系一本书嘅意思，咁就系巴西执政期间啦，土库曼咧不论男女老幼咧都要一定要知道嘅呢本书啦。呢本书就系佢自己亲自撰写嘅，咁就将佢自己即系成为咗成本书嘅主角，咁亦都系被称之为即系土库曼嘅圣经咁样啦。咁因为咧呢本书咧就系翻译咗超过40种嘅语言，所有嘅人民咧都需要读嘅，即系由幼稚园去到大学，以至系考车、公务员士咧，全部咧都系离唔开呢本书 Renama 嘅点点滴滴咁样。咁同埋喺市中心啦，亦都有一本书嘅纪念碑，而呢个嘅纪念碑咧，夜晚黑咧就会慢慢咁样打开嗰本书，咁就可以俾啲市民啦可以沉浸式咁去阅读佢嘅精神世界。咁同埋就系喺伊斯兰教，佢哋会去清真寺去做礼拜啦。喺巴希嘅年代啦，咁佢就刻画咗好多有关嘅圣经嘅经文咧喺埲墙上面，就声称咧只要你读够3次咧就可以上天堂啦。咁所以其实佢呢本书嗰个嘅地位咧系拍得住可兰经嘅，咁所以当时其实都引嚟好多国外嘅穆斯林咧好多不满嘅情绪啦。咁所以即系种种唔同咁有趣、咁奇特嘅一啲故事咧，令到我真系觉得好想入到去土库曼去感受一下，究竟即系土库曼嗰个独裁之路系点样形成，同埋当地嘅人民又系即系对于呢种生活模式有啲咩感觉咁样咯。
7: 虽然话你头先都有提到过，就话土库曼咧，即系被定为啦系一个中立嘅国家啦。咁据我所知，你就旧年出发啦。咁当时就未正式咧有呢个伊朗方面嘅战争啦，因为伊朗都同土库曼好近噶嘛。咁但系中东局势咧近年都唔系话非常之稳定啦。你去嘅时候咧，其实呢个地方即系有冇任何战争嘅阴霾，或者当地人对于即系附近嘅一啲局势不稳嘅情况又点睇咧？
8: 咁其实喺中东局势呢个问题咧，对于这个国家是完全没有影响到的。都要分享一下，就是土库曼它是坐落在中亚和西亚的交界处。中亚是有5个国家的，土库曼就是最南端的位置，它北面就有哈萨克，也都接壤乌兹别克，而它南面就是近期成日在新闻都听到的，就是伊朗和阿富汗这个国家。土库曼其实都是即处于在一个冲突国家的接壤位置，但是为什么又即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呢？就是因为它的前总统就是巴希，它做了呢以前其他国家未曾做过的事，就是他们主动向联合国申请了永久中立，例如是保证不会加入军事同盟，或者是不会发起战争冲突，还有都不会协助一些战乱中的国家。而在1995年的时候，当时的总统即巴希就向联合国提出了有关的条件，将土库曼成为了亚洲永远的唯一一个的永久中立国家。所以即会见到其实他跟南面的战火的国家有个很强烈的鲜明对比。所以其实即无论其他国家发生啲咩事咧，同土库曼咧系完全冇关系嘅。咁亦都系因为即呢件事件啦，咁所以咧佢将12月呢一个嘅月份咧改为中立月，因为就喺1995年嘅12月咧，联合国就正式承认咗土库曼中立嘅地位。咁所以咧，亦都系为咗纪念有关嘅事件啦，所以就将12月咧改为中立月咁样嘅意思咯。当地人民咧系完全唔担心，即使佢嘅邻居系伊朗或者系阿富汗，但系对于佢哋嚟讲系从来都唔受影响。

0: 今集的光影会客室呢，我就请到 Gareth T 汤灵山。上年呢就推出了一首啦，令到好多人呢甚至海外的乐迷呢都认识你的歌呢，就是一首亦都横扫了不少奖项的一首歌呢，就是背脊唱情歌啦。咁稍后呢都会为大家送上。但是呢在讲你一些新的歌之前呢，都想了解一下 Gareth 呢，即是创作的开始是怎样。那你第一首创作的歌是什么歌来的呢？又或者呢，其实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创作生涯入面呢，有没有一首是你觉得最喜欢的歌的？这
1: 首歌呢是在中学的时候音乐行写的。当时有个英文有个外籍的音乐老师，咁佢就教我哋写流曲，嗰时就 introduce 咗我哋班 to Michael Jackson 咁样，咁我就哇好开心，可以写首流曲，即系全班嘅同学功课都系写首流曲俾嘅，咁我写咗出嚟啦，咁呢就变咗第一首歌啦。但呢首歌系冇发展嘅，因为呢个老师咧，佢完成之前佢已经离开咗我哋学校啦，咁好多同学都唔系好中意佢。咁呢首就第一首歌，咁之后整嗰几多首歌咧，其实系好多只 hard drive 嘅歌。即系做音乐咧，佢每一个 file 都系，即系每一首歌都系一个 file 嚟嘅，咁佢都几大嘅容量，咁就摆喺只 hard drive 度，即系一个俾手指咁啦。咁就而家我好似有4至5只咯，同埋有一两只系唔见咗嘅，所以整咗好多首歌，太多首歌。咁至于最喜欢系边首咧，就其实我最喜欢嘅首系未写到出嚟嘅咯，即系首首都系整嘅时候好喜欢，但系。其实每一首整完出嚟俾大家听，其实我已经听咗可能200、300、2000次，或者即系从开头写呢个旋律到去 mixing 嘅时候，听咗呢首歌太多次，听到系唔想再听咯。所以大部分歌出嚟之后，我感觉都系终于搞掂咗，所以就未有一首最喜欢嘅歌仲写紧呢首。
0: 咁啊，同唔少嘅创作人都倾过偈咧，好多时候咧，创作上面咧都会遇到一啲好特别嘅转捩点噶，又或者咧，甚至系出现一啲即系樽颈位咁。咁 Gareth 又有冇一啲系对你嚟讲系一个好大突破嘅转捩点咧？喺创作嘅道路上面，
1: 其实我每次做一首歌咧，我都觉得系一个转捩点嚟嘅，因为每次我写嘅歌同我讲词嘅感受其实系。息息相关的，即如果我开心啲，就想写啲开心啲嘅歌；开心就写啲唔开心嘅歌。咁喺呢个从中学到大学，其实我都系不停做音乐嘅，即系净系整歌喺个房间度面写歌，自己 friend 整歌。咁我听个大嘅转捩点系，我开始有拍埋 MD 啦。我系啦，就系有一首歌叫我背脊唱情歌，咁嗰个就系我第一次做导演嗰个位咯。咁我觉得呢个对我嚟讲都系几大咗转捩点嚟嘅，因为唔系净系做音乐，而系做埋即系创作上面啦，上 band 山或啲背脊咁样嘅呢个工作。所以近几年定位应该算系一个比较大啲嘅转捩点。
0: 嗱，今次嘅巡演咧，就由 Prince of Sadness 啊，即系一个伤心王子咧，就变成 Prince of Nothing 啦。咁呢个 Nothing 咧，你形容过咧，就唔系代表空虚啊，咁咧系一种唔需要证明自己嘅状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啲咧？呢一个转折啦，同埋又或者你所提到嘅 Nothing 又系想表达啲乜嘢咧
1: ？First meaning of Nothing is to learn like you know nothing， 即系学习谦卑。咁去喺呢个世界，就系谦卑大家学嘢啊，同啲乐手、同啲观众、同即系整 show 嘅人讲，大家去学习咁样。咁第二个就系 nothing to prove， 因为我本身喺个打篮球嘅时候咧，我系好 aggressive 嘅，即系好想证明自己。好似我细个咁样打篮球就好想打人啲高我嘅人咁样。咁但系一个 concept 就发现其实唔使同自己 prove 啲乜嘢，都唔使同大家 prove 啲乜嘢，做好自己就够。咁第二个就系 nothing to prove。咁第三个就系 nothing to hold me back 噶，因为上一次 concert 唱走咗啲开心之后，咁就呢个 concert 就冇牵挂地可以唱啲开心啲嘅歌啦，咁就三个 meaning 上嚟。
0: 嗱，今次咧你就由王子就变成牧羊人嘅形象啦。嗱，呢个设定咧都几特别嘅。歌里面啦，又有冇边首歌系特别可以代表到呢一个牧羊人嘅形象咧？
2: 我拣 Speed Limit。有一个 MV 里面都有羊。
0: 嗱，今次咧嘅演唱会主题系 Prince of Nothing 啦，中文就系心灵王子啦。嗱，嗰个灵咧就真系冇嗰个灵吓，咁但系同时你亦都讲到啦，亦都系代表住真系心灵灵魂嗰个灵。嗱，如果咧要拣两种澳洲嘅动物咧，一只代表冇嘢嘅灵，另一只咧就系代表心灵灵魂嗰个灵，你又会拣边两只动物咧？
2: 袋鼠系灵咯。之后可能树熊是心灵的。
0: 是啦，咁点解会问到 Gareth 呢揀澳洲嘅动物呢？因为知道你呢即将呢就会喺六月份啊嚟到澳洲呢举行你嘅一个个人演唱会啦。咁相信呢你嘅粉丝呢都系非常之期待呢喺澳洲见到你啦，亦都睇到你嘅演出。咁祝你嘅演唱会呢喺澳洲呢可以圆满咁样完成。

0: 唔该晒同事蔡义文啦，同埋 Gareth T 嘅呢一个嘅光影会客室嘅访问嘅，大家有兴趣啦，可以去翻我哋嘅网页啦 ，sbs.com.au 嗰度咧嘅 /cantonese 嗰度咧重温翻我哋啱啱呢一个嘅访问嘅。咁啊，嚟到神州快讯嘅环节啦。咁啊，其实咧小朋友咧喺幼稚园啊或者咧喺学校进食嘅食品咧安唔安全咧，相信咧即系所有人都会关注或者话系即系都觉得好重要噶啦。咁啊喺中国咧，佢哋嘅市场监管总局啦，同埋佢哋嘅教育部专门制定嘅幼稚园食品管理规定咧，就喺6月1号起已经实施咗噶啦。咁我哋驻广州通讯员咧黎子敬就喺呢一节嘅神州快讯里边咧，会同大家讲讲相关嘅情况。咁另外咧，佢仲会讲一下咧，广州啦，为咗咧减少乘客遇到兜路啦，同埋或者呃钱嘅司机咧，都推出咗两个相关嘅政策噶，一齐听听。
1: 对于好多家长嚟讲咧，自己嘅细路仔啊，送咗佢去幼儿园啦，其实就唔系话可以高枕无忧噶。事实上咧，好多嘢系会啰啰挛嘅，教育嘅问题啦，安全嘅问题啦，尤其系食品安全啊，食得健唔健康，好唔好食，全部都系关注嘅重点嘅。所以话咧，国家市场监管局咧就会同埋教育部专门制定咗幼儿园嘅食品管理规定，从6月1号开始咧正式实施嘅，系专门针对幼儿膳食嘅安全管理等等，划咗好多条红线噶。咁新规又明确咗啦，幼儿园咧原则上边系要自己办食堂统一管理噶。咁如果真系唔够呢个硬件去办呢个食堂嘅话，要外购餐食啊，就必须要选实施咗互联网同埋名厨量做嘅呢个公餐单位，即系话有得睇住嚟做系最安心嘅。咁最紧要系咩嘢呢？系唔可以从外院啊采购一啲散装嘅糕点啊、汉堡啊、三文治之类，同时呢禁止采购、存储同埋使用散装嘅食用油同埋散装食盐。咁家长就拍手叫好啦。以前呢成日担心啲幼儿园啊买啲来历不明嘅面包，而家呢有法可依，干脆唔俾买啊，放心晒嘅。同时呢餐食食品嘅配送同样都有严格嘅时间限制，从煮熟烧熟到摆落口啊食用系唔可以超过两个钟嘅，同埋配送呢要用专用嘅密闭保温措施㗎，分餐嘅人员啊要洗手消毒戴口罩嘅，餐饮具呢就必须物理消毒啦，唔可以用嗰啲园外集中消毒嘅碗筷㗎。另外呢幼儿园每餐呢都要有相关嘅负责人陪餐啊，同时鼓励家长亲自陪餐嘅，并且会公开晒食品嘅进货来源。家长都话啦，自己可以睇住细路食饭，甚至自己食埋一份啊，监督住就唔会怕食品有问题，甚至味道啊都可以亲自尝一尝。咁同时啦，从业人员嘅要求同样都提高咗嘅。即系话每个学期咧至少要培训一次，而食品安全总监、安全员等等咧，每年嘅培训系不得少于40个钟嘅，而且考核不合格就唔可以上岗。而市场嘅监管部门咧，每学期系要至少检查两次嘅，如果发现违法，将会从严处罚。咁专家表示啦，学龄前嘅儿童咧，事实上系食源性疾病嘅易感染人群嚟嘅。咁而且佢哋咧细个啊嘛，身体唔舒服又系好难表达出嚟嘅。而新规咧就直接啊，从源头去到餐台，全链路系防护晒嘅，非常有必要啊。所以话咧，呢个新规真系样样嘢都 hit 中晒嗰啲家长担心嘅痛点嘅。咁无论系自己办食堂，定系话禁止买啲散装嘅食品同埋食盐咧，都可以令到家长放心晒噶。同时陪餐制度够贴心啦，嗰啲家长咧将自己嘅细路放喺幼儿园就更加安心啦。咁毕竟嚟讲，细路仔嘅健康系无小事嘅，食得安心先至系硬道理。

而家由黄永妮为大家报道新闻提要。伊朗外长表示要达成美伊停火协议，黎巴嫩战事都必须同时结束。而有伊朗的官员就表示，协议的另一项关键条件就是特朗普政府同意解冻价值24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产。俄罗斯指控乌克兰以无人机袭击两艘前往俄罗斯港口的货船，造成五名的船员死亡。乌克兰当局指出，被击中的包括干货船和邮轮，他们涉嫌参与运送被窃取的乌克兰谷物，以及转运军事物资和燃料。转睇下本地消息。澳洲总理阿巴尼斯表示，一国党支持度上升是政府近期推动重大税务改革的原因之一。他说，如果市民认为经济制度未能令努力工作的人获得应有机会，便容易转向以不满情绪为基础的政治主张。有新州警员涉及一名原住民少年死亡的案件而被判刑，48岁警员布莱恩特恩格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判两年强化惩教令。死者父亲说，最重要是证明事件当中确实有人犯下严重错误，相关人士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星期初会出访北韩，展开一年两日的国事访问，事隔七年再次到访北韩。中国外交部就说，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期望以今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中朝传统友好关系。美国副总统曼斯就将被人刺杀的英国少年诺华克遇害的事件归咎于大规模移民，引发新一轮的政治争议。英国首相府反驳有关言论，批评有外界人士试图制造社会分裂。咁啊，同大家咧报道完呢个新闻提要之后咧，我哋转头咧，好快咧就会送上我哋第二小时嘅节目啦。咁啊，第二小时节目咧，如果大家有听开我哋星期六日嘅节目，都知道咧，第二小时咧就会带嚟我哋嘅周末 Canton Pop 啦。咁啊，周末 Canton Pop 咧就会带嚟新歌、好歌、旧歌，我哋全部都会送上嘅。咁啊，今日亦都严选咗唔少嘅歌曲啦，送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咁啊，近期咧天气咧都几我觉得冻咗好多，我自己就喺雪梨嘅即係直播室里面啦。咁我今日着咗几件衫呢，四件衫，我都好夸张。我本身都係个怕冻嘅人嚟嘅。咁同埋呢，因为朝早呢就大概要4点起身返工啦。咁所以呢就真係寒风凛凛啊。咁好彩揸车啦。咁相对呢就唔好少喺路上面行。咁所以呢，今日如果出门啊，朋友呢记住呢都要好好呢着多几件衫嘅。咁当然啦，如果係达尔文嘅朋友呢，其实呢今日都系继续阳光普照嘅，去到31度嘅最高。咁而家喺其他嘅地方呢，我见到呢喺我哋最冻嘅呢就系喺肯培拉嘅朋友呢，咁记住着多件衫，原来你哋最高气温呢都只不过系12度咋。咁所以呢大家呢都要注意保暖啦。咁一阵间呢我哋咧就会有我哋周末 Canton Pop 嘅环节啦。咁其实咧，大家咧如果平时咧想听啲咩歌咧，都可以咧去到我哋嘅社交平台啦，包括我哋嘅 Facebook 啦，我哋嘅 Instagram 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有冇啲咩歌咧你系最想听嘅咧，或者想我哋播嘅咧？咁当然啦，我哋不时咧都会咧去有一啲咧点歌点唱嘅活动，或者啲小游戏啊。我记得之前咧就有啲歌名咧，有个语字嘅咁啊嘅歌名系咩啊，或者有个数字嘅，咁好多唔同嘅玩法咧，咁大家留意住咧我哋嘅社交平台啦，咁有时咧甚至会有奖品送出嘅，咁记住留意啦。